天下。北京时间8: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1: 开启周末好时光，北京时间的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泰安南部和威海南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8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0度。

太深，一步一步跌到终生，假假真真。

的心，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CBB 场馆隔离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这次我们的小样狂欢节是给到大家两支中样啊，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一共是24毫升的 CBB 场馆隔离，只要99元。平时咱们买单支的正装也就37毫升，但是专柜要卖500多，现在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元。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确实库存不多了，能拍就能发。 CBB 的场馆隔离呢，它的适配度是很高的，即使说你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肤质，也可以放心来用，自带润色效果，能够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自然天生好皮肤。如果你的皮肤本身瑕疵比较少，其实咱们这个夏天就不用再涂其他底妆了，直接拿它来当底妆用就可以，不仅能够防晒，还特别添加了养肤的成分，隔离紫外线的同时还能防止肌肤的暗沉，而且是越夜越美丽，就是持妆时间越久妆容越贴合。如果你一直在找一款兼顾了养肤持妆防晒的隔离，想要先尝试一下大牌又怕踩雷，还有就是想要出差出游随身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库存有限，售完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小样狂欢节的一个特别的福利， CBB 的场馆隔离12毫升的中样，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24毫升，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享优惠了。

0: 你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野。

0: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1: 是的，之前一直在问这个七月份有没有云南团的朋友们，这不就来了吗？7月18号到23号，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的石林，还有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这次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我们都会去到。并且呢，因为咱们的暑假团，孩子们的体验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飞衣扎染的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还有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云南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这个价格，价格的话也是直接拨打0531-8266-7557来咨询。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咱们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并且呢，云南我们是全线给大家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那么美食上的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还有彝族风味宴，不管是看景体验还是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的。咱们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详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吧。
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选了优选的小样狂欢节，我们的 MAC 的宠爱限定口红礼盒的中样三件套现在库存也不多了，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因为这次的活动呢是 1.8 克的哑光唇膏给到大家三支，并且是三款非常热门而且是非常日常的色号。选了优选的小样狂欢节现在这样一套是99元，并且呢还搭配精美的礼盒，自己用送人都是不错的。这个口红呢非常推荐大家买中样或者是小样，因为它可以花小钱，一个是多试几个色号，既能每天换着涂有新鲜感，还可以低成本的试错，并且也是解决了这种正装口红用不完你就会喜欢上其他口红这样的尴尬啊。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现在是一套三支热门的中样，柔雾哑光质地，顺滑不拔干，并且非常的显白提气色，整套都是带精美的礼盒的，咱们自用补妆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三支到手，三支中样到手才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确实现在库存不多了。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就这个价格大家真的可以多囤几件换着穿，因为它是好穿百搭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买一件能穿3季，更何况现在是79元直接到手3件。我们的换季换新衣的活动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呢，220克的重磅纯棉正肩短袖的 T 恤，现在夏日特惠拍3件，到手是79元，12个颜色，而且是尺码从 S 号到 5XL， 就是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其实现在市面上 T 恤的材质也很多，但是像这样的比如说高温天呢，或者是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我们出汗比较大，还是穿这种棉 T 恤感觉会更加舒适一些。而且这个呢面料呢是厚实不透的，并且还做了全身的抗菌，贴身穿舒服又卫生，双层的螺纹领口怎么洗都不会塌，正肩版型显得人也更加的精神。一共有12个色号，那么男女同款，从 S 号到 5XL 是都可以穿的，就是80斤到200斤都没有问题，这是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经典的百搭款。当然我们现在的福利是拍3件到手呢是79，大家选好颜色和尺码，先把它加入到购物车，最后3件一块结算就可以自动满减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来下单吧。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回复关键词秒杀，如果说只推荐一款肤感清爽、在家防护力靠谱、然后防水防汗还耐摩擦的防晒霜，无疑就是蓝胖子了，因为它是物理防晒加化学防晒的一个。

0: 咱们去游玩户外海边或者是军训都是能够轻松适配的。专柜的日常价50毫升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是要200多块钱的，现在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给到大家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89元，这一瓶呢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一瓶用一整个夏天没有问题，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末生活家，我是栗子，这一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听好歌，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享受惬意，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 享受惬意。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0531-8266-7557，我们7月18号到23号的昆明、大理、丽江6日游正在招募当中。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这次呢，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会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喜洲古镇都会去到，并且呢，还为咱们的孩子们准备了非遗杂然体验以及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了，还有必看的就是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先来回复云南，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想要咨询价格的朋友也是同样拨打0531-8266-7557。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并且我们这次是全程升级携程的四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美食上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风味宴，非常的丰富，不管是看景、体验、吃住都是相当不错。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2:00。

0: 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0: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剩下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3:0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

0: 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0: 现，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9: 享受惬意。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很多人平时选口红都特别的纠结，正装口红太贵，热门色号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盲目入手很容易踩雷闲置，想日常换色系补妆容又觉得一支不够百搭，多买又不划算。尤其是夏天出门约会通勤，总想要多款百搭显白的口红轮换着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亏的彩

大家最关心的上嘴质感，它是柔雾哑光丝绒质地，上嘴超级顺滑细腻，完全不会干涩卡纹，不拔干，不显唇纹，对嘴巴干燥的朋友特别的友好。三至四号分工明确，适配全场景妆容，而且中样的设计真的太实用了，体积小巧方便， 出门随身带，包里随手补妆都超级方便，不占空间，便携度拉满。不管你是学生党、日常淡妆、彩妆爱好者、试色囤货，还是用来送礼、日常通勤补妆，全部都适配，实用性直接拉满。重点福利来了， 本次是咱们甩奶优选小样狂欢节的专属福利，平时单买一支MAC口红价格不菲，今天这一整套三支大容量的中样，还带精美的限定礼盒，直接只要99元。 想要入手这款MAC的爱心限定礼盒的朋友，记住专属下单方式， 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 就能直接抢购下单了。大牌彩妆超低福利价，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9: 享受惬意。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夏天化妆是不是总遇到这些难题？皮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上妆卡粉斑驳，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好好的妆容一下子就花掉了。想入手大牌底妆，又怕正装太贵，不合适踩雷，真的特别的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底妆界的贵妇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夏日底妆困扰，它就是国际大牌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作为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产品，口碑品质双双在线，用过的几乎都是在无限回购，是无数美妆达人的本命隔离。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直接放出超值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 CPB 正装价格不便宜，很多姐妹想试又舍不得入手，今天专属福利12毫升大容量的中样买一送一，直接到手整整24毫升，分量堪比大半支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试大牌底妆的姐妹，这次绝对是绝佳机会，而且这支隔离是真正的全能型选手，不仅仅是妆前打底，还自带SPF2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上班，出门逛街，素颜出行，不用叠加防晒霜，素颜霜一支就能搞定提亮、打底、防晒三大功效，懒人新手都能轻松驾驭，不管肤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通通都能适配。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的姐妹，中样版本试做成本超低，不用担心买贵踩雷，小巧便携的中样规格，平时出差旅游随身携带，不占行李空间，日常囤货补妆打底都特别的合适。想体验贵妇级底妆，想夏天拥有清透持久好肤质的姐妹，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本次都是限量库存，售完即刻恢复原价，错过就没有这么划算的活动了。想要抢购的朋友，记住专属的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轻松解锁大牌 CPB 贵妇底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夏天啊，总觉得没衣服穿的朋友，今天的专属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出门单穿，还是当做百搭内搭，咱们夏天衣柜里最离不开的就是一件质感好、不踩雷的纯色 T 恤。很多普通的 T 恤薄透透光，洗两次就松垮变形，根本穿不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重磅纯棉 T 恤，完美解决了所有的穿搭痛点。性价比直接拉满，精选的是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搭配32支双面纱工艺，手感柔软厚实，质感十足。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浅色透肉尴尬，这款完全不用担心。面料透气亲肤，干爽不闷汗，而且厚实不透肉，穿浅色也不用额外打底。重点是它自带了 5A 全衣抗菌效果，夏季出汗多容易滋生异味细菌，贴身穿干净又安心，大人穿孩子穿都合适。细节做工更是经得起反复穿洗，颜色和尺码更是全员适配，全家都能穿。足足12款纯色可选，经典黑白、温柔粉蓝、帅气军绿、百搭藏蓝，热门色系全部配齐，简约高级，适配休闲、工装、通勤各种穿搭风格。尺码覆盖 S-5XL 8个尺码，80斤到200斤通通都能穿，自己囤、情侣搭、全家亲子穿全都没有问题。这还是一件四季通用的万能百搭款，夏天单穿清爽简约，搭配短裤、运动裤随性又舒服，春秋当做内搭，搭配西装、工装外套、牛仔外套都超级合适。一件衣服盘活衣柜大半穿搭，实用性超强。本次闪电优选夏日特惠，价格直接打到底，任选3件到手仅需79元，单件只要20多，就能拿下重磅新疆长绒棉的抗菌 T 恤，全尺码 S-5XL 通通参与活动，大码不溢价，无套路，直接挑选3件加入购物车，系统自动满减优惠，不用费心凑单。想要囤百搭打底衫的朋友，记住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自选颜色尺码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赶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again。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4: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3: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4: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3: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4: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3: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5: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6: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7: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6: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7: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6: 好，一会儿就到。
5: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8: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3: 享受惬意。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到了，阳光越来越毒辣，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防晒只是怕晒黑，其实大错特错。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护肤常识，我们脸上长的皱纹、长的斑点，90%都是紫外线长期照射所造成的。而且最关键的是，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晒黑了可以白回来，但是晒伤、晒老、晒出细纹斑点，是花再多护肤品都补不回来的。尤其是夏天的紫外线穿透力超强，不管是晴天阴天，出门一定不能偷懒，防晒绝对是一年四季夏日护肤的头等大事。而且防晒真的不分男女，想要皮肤状态好，男生女生都必须认真做好防晒。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防晒界的王牌扛把子，也是超多网红达人明星艺人常年自用的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款蓝胖子能常年霸占防晒销量榜单，靠的可不是名气，是实打实的硬核实力。它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一样，不只是简单的防止晒黑，更能精准的对抗光老化，帮我们抵御细纹、暗沉、松弛等肌肤问题。它自带资生堂独家的热力感应。

只要189元。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想要夏日的全方位的防晒抗初老，想要超高性价比入大牌防晒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赶紧去公众号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4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7月14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8:00。

0: 爱别人。
1: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2: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2: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骗自己。
1: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2: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1: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

0: 任意选三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1: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1: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4: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1: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4: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1: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4: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4: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热烈的，
4: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4: 存在。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2: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2: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盛夏七月，华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

0: 静。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3:0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4:00。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藏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I just wanna tell ya,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a.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无尽还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就是你错过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啦啦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安全很重要，使用细节应记牢。
2: 已通天然气的房间，用户不得使用其他燃料，如瓶装液化气等。天然气橡胶管不得穿墙越室，并定期检查，定期更换。燃气器具每次使用后，必须将开关拨到关闭的位置。每次使用前，必须确认安全无泄漏时，方可通气点火。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人照料，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天然气泄漏。外出夜间入睡前，长期不用燃气器具时，一定要关闭室内总阀。如遇燃气突然中断，应将燃气器具开关、室内燃气总阀同时关闭，直至正常供气后方可继续使用。为确保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不带燃气保护装置的燃气器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4:00。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6: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

0: 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 北京时间7: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喝点热的反而更解暑吗？
2: 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其实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的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一受体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是只解决了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并不能真正的解渴。研究发现，夏天喝白开水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姜茶量至30到40度时喝，最有利于解暑降温。需要注意的是，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0: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8点整。